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6: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6: 我是小佳姐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6: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7: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6: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7: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2: 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北小学4年级7班的胡一萌。
9: 我是来自任师附小3年级11班的邱硕晨。
2: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第四章，少年强则国强。第一节，身后是波澜壮阔的历程。
1: 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骨子里始终流淌着不畏强暴、不甘落后、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一腔热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上下求索，奋起抗争，掀起一次次救亡图存运动，开启了中国100余年艰辛曲折、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2: 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曾与康有为一起领导过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成为著名的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这是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27岁时写下的《少年中国说》激情澎湃，影响深远，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少年锐意进取，奋发图强。

0: 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告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925年3月，孙中山在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整治遗愿后悍然离世。
1: 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落在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0: 早在1916年，27岁的李大钊就发表《青春》一文，鼓励中国青年建设青春之国家。他和王光祺等人于1919年7月1日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重要骨干。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拉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序幕。
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断发展壮大，从投身大革命洪流到开展土地革命，从创建人民军队到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用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历史传奇，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生命之歌。
1: 长征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一个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宏伟壮举，是党和人民永远的骄傲。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共20万余名将士，踏上了漫漫征程，前后历时2年，途经10余个省份。红军长征首先要面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组织的围追堵截，红军通过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突破天险腊子口等众多惊险的战役战斗，击退了数倍，有时甚至是数十倍于己的敌人。
0: 不仅如此，红军还要时时应对陌生而艰险的自然环境。红军长征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先后跨越了近百条滔滔激流，翻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仅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山上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很多红军指战员内到冻僵，长眠在雪山上。红军还先后穿越了红原、若尔盖和壤塘等茫茫草原和湿地，许多红军指战员因疾病、饥饿、中毒或陷入泥潭而失去生命。面对人类生存极限的挑战，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征服了高山、大河、雪岭、草地，彰显出无比顽强的生命。

0: 四路红军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均行程25000里。四路红军以损失10多万将士的代价，夺取了长征的胜利。这一生命之流和生命之歌，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星空，照亮漫漫征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直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3年解放战争中，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1: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56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0: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岁月如歌，征途如虹，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0: 卷，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就是我们回顾这波澜壮阔百年历程时应该具有的基本态度。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次再见。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
4: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5: 回仙阁、
6: 合肥小三峡、
7: 五龙山、
8: 曲水流香、
9: 天府茶陵谷、
10: 华严寺、
11: 金刚在。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何子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黎农质朴的清真寺。仁寿的清港乡历来就是风景名胜、集中亮相的地方，这里有闻名遐迩的菜花坞，有神秘难解的飞来石，有祥云翻卷的瑞云山，有极富传奇的马蹄山，更有荡漾着神话魅力的仙女桥和龙骨滩。正是这些引人入胜的奇特意境，构成了清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世界。这里诞生了状元宰相何素、地质大师黄吉清，大概也与这风水宝地不无关系吧。不过在这些名胜古迹中，还有一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说它独树一帜、鹤立鸡群也不过分。这就是方圆百里仅有的一座清真寺。由于回族穆斯林的居住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这清真寺对其宗教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清代嘉庆七年，回族同胞募集资金，全族参与修建了别具一格的宗教场所。清真寺从此屹立于风景秀丽的打罗山路，并时时飞扬着古兰经的圣音和虔诚的祷告。清真寺占地1627平米，门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距乡政府百米之遥，算得上互为风景。其建筑面积不大，可谓小巧玲珑，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却别开生面。那八角上翘的飞檐，那疏密有致的青瓦，无不显示着伊斯兰的稳重与昂扬。寺前一株挺拔的黄葛树，仿佛是升起的一面硕大的绿色旗帜，亭亭华盖，为寺庙遮风挡雨，更为寺庙增添了幽静的气氛，同时也是一道百看不厌的自然风景。清真寺内的布局结构紧凑，却简洁大气，富有层次感。两边壁上的雕花及匾额古朴而典雅，很有伊斯兰独特的气质，尤其是匾额上的阿拉伯文与汉文相得益彰，互相辉映，更显示出民族融合的精神风貌。而洗净房和通经房也整洁大方、简约明快，体现了穆斯林爱清洁、讲卫生而又勤俭节约的民族风格。更为奇特的是，寺内一偏房中居然还停放着一架丧轿，穆斯林称其为踏铺，属公用品，无论谁去世都用它来抬往墓地安葬，此丧葬习俗值得称道。清真寺中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宝物，被穆斯林称为正寺之宝，这就是夺人眼目的九龙杯。其材质居然是闻名天下的新疆和田玉，堪称无价之宝。此杯形状独特，极富美感，与明朝永乐年间的九龙圣主杯异曲同工。中间是长方形条块直立而上，两边及顶部却是灵动的浮雕，底座厚重沉稳，那九龙的

0: 刻画极为夸张，或盘桓，或玄武，或阳痿，或翘首，极具生龙活虎之势，在灯光照射下闪烁着古朴迷离的光彩，仿佛九条龙活了一般。据清真寺的阿訇介绍，当时修建清真寺正逢湖北麻城县清真寺的三位阿訇去麦加朝觐，在返回途中，乌鲁木齐清真寺的主持阿訇便委托他们烧一件镇寺之宝到蜀地青岗崖。三位阿訇欣然允诺，他们走甘肃，翻秦岭，历经千辛万苦，途中多次遭遇土匪山贼，但他们胸怀伊斯兰教，坚定信念，斗智斗勇，在一年之后终于将这九龙碑完好无损地送到青岗穆斯林手中。而这九龙碑也一直尽职尽责地镇守着这座香烟氤氲、钟磬之声环绕的清真寺。然而在十年动乱中，全国上下到处都在破四旧、立四新，庙宇被破坏，众多文物被损毁，青岗清真寺也难逃厄运，被砸得千疮百孔。多亏机智的穆斯林同胞把九龙碑深藏于沙坑里，才得以保全至今。如今这九龙碑安然无恙，同清真寺一起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将为人寿历史文化的光芒再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1: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
2: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佳姐姐。今天呢，想要跟同学们一起聊一聊瓶装水当中的塑料微粒。那相信大家呢都很好奇啊，到底什么是纳米级的塑料颗粒？瓶装水当中的塑料微粒可能是来自哪里呢？又要怎么去减少摄入到塑料微粒？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内容吧。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塑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了，不管是饮料瓶、食品包装、玩具，还是各种日常用品，我们随处都可以找到塑料的身影。然而塑料的广泛使用也让我们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那关于塑料污染，除了随处看到的塑料垃圾以外啊，一些微小的塑料颗粒也会随着全球的大气循环、水循环跑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多年来，科学家们发现现在的水当中啊，已经含有很多的塑料颗粒了。2018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平均每升瓶装水当中就能检测到大约300个塑料颗粒。这个结果让人非常吃惊，甚至一度引起了恐慌。而最近又有一项新的研究结果出炉，哥伦比亚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了一项新技术来检测瓶装水。他们发现平均每升瓶装水当中竟然含有11万到37万个微小的塑料颗粒，这差不多是之前认为的塑料颗粒浓度的100倍。在被发现的这十几万个塑料颗粒当中，大部分都是纳米级塑料颗粒，少部分是微塑料。微塑料呢，指的是5毫米到1微米大小的塑料碎片，而纳米级塑料颗粒则要比微塑料

料更小，它的尺寸不超过一微米。而我们的头发呢，通常啊也有七八十微米粗呢。那这一次科学家采用的是激光成像技术，将瓶装水当中数十万个以前看不见的微小塑料颗粒真实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水中含有很多的塑料颗粒，但是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这么小的塑料颗粒依然会让人感到惊讶。研究人员呢，在瓶装水当中也检测到了七种最常见的塑料，比如制作水瓶的塑料聚乙烯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制作泡沫板塑料薄膜常使用的聚苯乙烯，还有最常见的用于制作服装的塑料聚酰胺，也就是尼龙等等等等。他们推测啊，瓶装水当中的大部分塑料可能是来自瓶子本身，它们在储存和运输过程当中会从包装当中啊释放出来，也可能呢是从各种塑料过滤器当中脱落被引入到水中的。研究人员研究了三个品牌的瓶装水，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品牌，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瓶装水也都能在美国的超市当中轻松买到。那水中普遍存在的塑料颗粒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吗？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答案。虽然科学家已经在人的肺部、血液、排泄物等地方发现了微塑料，而小于一微米的纳米级塑料理论上更容易进入人体，不仅能进入血液，还可以穿透体内的更多部位，被运送到各个重要器官当中。不过大家也不需要太恐慌，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发现这些塑料微粒会对人的健康有哪些潜在影响，而且无论你是否担心，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除了喝水，人们在呼吸和进食的时候也都会接触到塑料微粒，只是科学家的研究让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存在以及存在的量到底有多少，这些可以帮助科学家继续研究它们会对我们的健康有多大影响。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一下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如果你依然感到担忧，就尽量减少喝瓶装水以及使用其他的塑料产品吧。好了，同学们，那今天的童言童语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佳姐姐，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6.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相遇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6: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室。

0: 连环湖必到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1: 哎，这壁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0: 这壁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抚养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石岩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1: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0: 休得胡闹，石岩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1: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石岩湖全貌看遍，
0: 那是必到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1: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0: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0: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亲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石岩湖壁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1: 算你有眼光，这壁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壁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0: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1: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今天的音乐专场，我们一起致敬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 R&B 教父陶喆。在华语乐坛还在摸索流行曲风的年代，陶喆带着超前的创作理念，将 R&B、摇滚、国风完美融合，写下一首首跨越20年依旧不过时的金曲。他的歌是青春的底色，是乐坛的标杆，更是无数人心中的音乐白月光。接下来，第一篇章经典出生，让我们从最耳熟能详的金曲开始，走进陶喆的音乐宇宙。开篇第一首必须是陶喆最治愈最经典的封神之作《爱很简单》。这首歌是他24岁写下的初心之作，历经多年沉淀正式发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诉说最真挚的爱意。简单的歌词，温柔的唱腔，治愈了一代又一代人，时至今日依旧是告白珍藏爱意的首选金曲。接下来 聆听这首跨越岁月的温柔经典。

听完温柔深情，切换松弛治愈的节奏，这首《找自己》是陶喆极具代表性的青春金曲，清爽的曲风，轻快的旋律，搭配雨声、风铃与曼陀铃的编曲，自带夏日公路的自由氛围感。迷茫、焦虑、浮躁的时刻，这首歌总能治愈内耗，告诉我们要挣脱束缚，奔赴自由，找回最纯粹的自己。满是少年意气与松弛感，百听不厌。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全网公认的婚礼封神金曲，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甜蜜对唱。陶喆温暖醇厚的声线搭配蔡依林清甜灵动的嗓音，碰撞出极致的甜蜜氛围，轻快的节奏

第一板块的最后，解锁陶喆的超前音乐审美。这首《望春风》是华语乐坛早期国风 R&B 的开山之作，他大胆改编经典闽南语老歌，将传统民乐与现代 R&B 节奏完美融合，温柔婉转的旋律，古韵十足又心肠灵动，在当年超前整个乐坛的创作风格，时至今日依旧惊艳，尽显陶喆独一无二的音乐。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 错。
2: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7: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8: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9: 路口绿灯亮起，前车却纹丝不动，或许是司机还在低头找手机，或许是没留意到信号灯的变化，但这看似短暂的停滞，实则藏着不少安全隐患。首先是路口拥堵的连锁反应，绿灯通行时间本就固定，若前车延迟3秒以上起步，后续车辆通过的数量会直接减少1/3，原本顺畅的车流会瞬间卡住，甚至导致拥堵蔓延到下一个路口。更危险的是，后车司机如果没有预判到前车不动，可能会因为跟车过近突然刹车，容易引发后车追尾，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视线不佳时，刹车距离变长，事故的风险会翻倍。还有横向车流的冲突风险，当本方向绿灯即将结束，前车才慢悠悠的起步，很可能在通过路口时遇到横向绿灯亮起的车辆，双方抢行的瞬间极易发生交叉路口的剐蹭。另外，后车因为等待焦急鸣笛催促时，前车司机可能会慌乱操作，比如猛踩油门或者急打方向，反而进一步加剧危险。其实绿灯亮起后1到2秒平稳起步，既能保证通行的效率，也可以给后车足够的反应时间。路口通行本就是接力赛，每辆车都及时的跟上节奏，才可以减少隐患，让路面更顺畅更安全。
1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4: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如果说第一板块的歌曲是明媚的青春底色，那接下来的旋律便是陶喆最擅长的情感表达。不同于市面上流水线的情歌， 陶喆的抒情歌旋律细腻高级，歌词真实戳心，总能精准捕捉爱情里最微妙的情绪。那些暧昧拉扯、遗憾错过、默默释怀的心事，都被他写进歌声里。第二篇章，缱绻心事，一起聆听陶氏情歌的温柔与治愈。下面这首歌曲是公认的华语 R&B 教科书级金曲，普通朋友有着极致丝滑的转音，慵懒高级的节奏，完美诠释了爱情里最尴尬的暧昧拉扯。友情之上，恋人未满，不敢告白，不愿退步，只能以普通朋友的身份默默陪伴。陶喆用极具质感的唱腔，把这种隐忍纠结的心事唱得淋漓尽致，是无数乐迷心中的宝藏情歌。

爱情就像流沙，越是紧握越是流失。这首流沙是陶喆最戳心的遗憾情歌，慵懒舒缓的旋律里藏着极致的无奈与清醒。他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是娓娓道来爱情里的失控与遗憾。那些抓不住的感情，留不住的人，终究会像流沙一样悄然消散，温柔又伤感，越听越有味道。

0: 然后这样吧。
1: 下面这首歌曲是陶喆最经典的遗憾神曲，也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 Melody 是旋律，也是刻骨铭心的旧人。歌曲以细腻的情感，递进的旋律，讲述了爱过、错过、释怀的全过程。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恋，最终沦为回忆里的旋律。温柔的唱腔里藏着释怀，也藏着念念不忘，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抒情经典。

简约的钢琴伴奏，干净温柔的声线，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纯粹的旋律勾勒出独处的落寞与思念。落叶、晚风、深秋，所有孤独的意象汇聚一体，唱出了独处时的心事与想念，安静治愈，适合独自静静聆听。

第二板块最后用一首温柔治愈的情歌收尾，褪去所有遗憾与纠结，这首就是爱你，满是纯粹的笃定与温柔。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饰，只诉说最纯粹的爱意与陪伴。无论历经多少风雨，依然坚定初心，温柔又治愈，治愈所有感情里的不安与迷茫。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欢迎继续收听陶喆两小时专属音乐专场。很多人熟知陶喆的温柔情歌，却不知道他的音乐格局早已远超普通流行歌手。他不只擅长抒情的 R&B， 更敢于突破曲风边界，将摇滚、戏曲、社会思考融入音乐，让流行歌不止于情爱，更有态度、有深度、有力量。第三篇章，破戒新生，一起解锁陶喆最惊艳的音乐突破之作。黑色柳丁是陶喆最具先锋态度的摇滚封神之作，也是一首立意超前、经久不衰的深度音乐作品。不同于大众印象中温柔抒情的曲风，这首歌以粗粝暴烈的摇滚基调颠覆了听众对陶喆的固有认知。创作中，陶喆以敏锐的视角洞察世间百态与人心纷繁，将对现实的审视、对人性的思索、对安宁美好的期许尽数融入旋律之中。

褪去硬核摇滚的锋芒，我们聆听一首写给青春与成长的人生独白。22是陶喆最具共鸣的成长金曲，没有华丽编曲，只用平时温柔的旋律描摹出22岁的迷茫、倔强与懵懂。年少总以为未来遥远，人生无限，长大后才懂22岁的青涩与莽撞是再也回不去的纯粹时光，治愈每一个在成长路上迷茫的我们。

三起介的经典唱段与现代 R&B 节奏完美结合，古今旋律无缝衔接，韵味十足。传统戏曲的古韵搭配新潮的流行曲风，打破次元壁垒，超前时代的创作思路，即便放在当下，依旧惊艳绝伦。

经典老歌全新改编，解锁不一样的国风 R&B。 陶喆改编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融入独特的陶式唱腔与节奏，褪去原版的温婉，多了几分细腻的惆怅与现代感。熟悉的旋律基底，全新的编曲诠释，老歌新唱，唱出别样的深情与韵味，温柔又别致。

第三板块收官之作，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国风佳作，以破茧成蝶为意象，旋律悠扬婉转，歌词充满诗意与哲理，既有国风的唯美意境，又有流行音乐的动听节奏，唱出了挣脱束缚、突破自我、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温柔治愈，充满力量。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欢迎来到陶喆音乐专场的最后一个篇章。深耕乐坛20余年，陶喆不止产出家喻户晓的爆款金曲，更留下无数质感绝佳、耐听度拉满的宝藏作品。褪去浓烈的情绪表达与先锋的曲风突破，这一章节的旋律更加温润、松弛、走心，藏着时光沉淀后的温柔与纯粹。第四篇章开篇，解锁陶喆温柔质感的宝藏金曲《太美丽》。这首歌褪去所有浓烈情绪，旋律细腻温润，编曲简约高级，陶喆醇厚的声线娓娓道来，诉说着时光里的美好与珍惜，世间所有相遇、陪伴与过往的温柔都格外珍贵，太过美丽，适合静下心来慢慢聆听岁月馈赠的温柔。

0: 你最美丽。
1: 下面这首歌曲是氛围感拉满的陶氏 R&B 宝藏曲目，旋律慵懒缱绻，温柔治愈，似曾相识，以细腻的唱腔，婉转的旋律，勾勒出回忆里熟悉的画面，那些擦肩而过的温柔，恍惚重逢的瞬间，都藏在这首歌里。温柔的节奏自带怀旧滤镜，越听越有韵味，是被无数乐迷私藏的治愈金曲。

慵懒松弛的陶式 R&B 典范，轻快温柔的旋律，随性自然的唱腔，满是温柔的生活气息，没有厚重的情绪，没有复杂的利益，只用轻松舒缓的节奏诉说日常的温柔与美好，治愈所有疲惫与焦虑，温柔又解压。

这首曲目是陶喆早期 R&B 的封神宝藏，也是无数乐迷心中的私藏白月光。极具超前感的编曲，丝滑流畅的转音与真假音转换，完美诠释了陶喆 R&B 的顶级质感。歌曲以机场离别为场景，将等待、落空、不舍与遗憾的细碎情绪层层铺展。简单的场景，细腻的心事，慵懒又深情的旋律，时隔多年依旧吊打一众流行情歌。

听过了遗憾与缱绻，接下来这首 Angel 是陶喆极具温柔质感的治愈神作。整首歌编曲干净空灵，旋律轻柔澄澈，褪去了所有繁杂的修饰，陶喆温柔细腻的声线缓缓吟唱，温暖又治愈。歌曲以纯粹的爱意与温柔的救赎为内核，将世间的美好、身边的温柔与心底的柔软娓娓诉说。干净的曲调治愈人心，仿佛被温柔包裹，是治愈所有情绪的温柔良药。

整场专场的收官曲末，温柔又治愈的收尾之作，旋律舒缓绵长，歌词通透释然，唱出了告别过往、奔赴未来的从容与温柔。人生总有离别，遗憾终会释怀，所有相遇皆为馈赠，所有告别都是新的开始。温柔收官这场陶喆音乐之旅。

0: 两个小时的时光，二十首金曲，一场跨越二十余年的音乐奔赴，我们沉浸式读懂了陶喆的音乐魅力。从开启华语R&B时代的经典金曲，到细腻走心的情歌独白，从突破边界的国风摇滚，到温润治愈的岁月宝藏，陶喆用超前的创作理念，纯粹的音乐初心，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他的歌藏着青春，藏着心事，藏着态度，藏着温柔，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经久不衰，百听不厌。今天的就是爱音乐陶喆专属音乐专场，到这里就要圆满落幕了。愿我们永远被音乐治愈，永远热爱纯粹的旋律。我们下次音乐时光再会。
1: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幸福要两个人一起才完整。亲爱的，其实我要的幸福就是有你的幸福。

What you say? I kill him. I kill him.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